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
3: 是
2: 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3: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2: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3: 是的，
2: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3: 没错，
2: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3: 没错，
2: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3: 九月底就结束了。
2: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啊。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2: 甚至自杀，
3: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的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2: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3: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 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3: 是的，
2: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2: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
3: 是
2: 们
3: 的。
2: 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
3: 没
2: 会
3: 错。
2: 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
3: 哈哈哈。
2: 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
3: 是
2: 心里
3: 的，
2: 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3: 是
2: 那我
3: 的，
2: 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
3: 错。
2: 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3: 没
2: 后
3: 错，
2: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
3: 是的，
2: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3: 是。
2: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 们
3: 没
2: 会尽
3: 错，
2: 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3: 是
2: 我
3: 的，
2: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
2: 那
3: 了，
2: 连
3: 所以
2: 百分
3: 现
2: 之
3: 在
2: 十
3: 目
2: 五
3: 前。
2: 优惠都没了，
3: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
2: 是
3: 以
2: 的，
3: 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2: 对，
3: 是说
2: 经常
3: 是
2: 遇到这样的
3: 按
2: 问
3: 照。
2: 题，
3: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 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2: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3: 是的，
2: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3: 是的，
2: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3: 是的，
2: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3: 嗯嗯嗯嗯，
2: 而且还能够赔

0: 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
1: 是
0: 未
1: 的。
0: 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
1: 没错。
0: 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的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
1: 是的，
0: 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1: 是的。
0: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
1: 是
0: 么
1: 的，
0: 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Jenny？
1: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
0: 是的，
1: 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
0: 是。
1: 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0: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 很经常。

0: 呢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
1: 是，
0: 是不是
1: 确实有这样的
0: 经
1: 客户，
0: 常会有
1: 对，
0: 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
1: 没错，
0: 那
1: 是。
0: 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
1: 没
0: 者
1: 错。
0: 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1: 药物的，
0: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
0: 是，
1: 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
1: 客户。
0: 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没错。
0: 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
0: 就
1: 的，
0: 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的，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
0: 对
1: 为
0: 吧？
1: 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
0: 就
1: 的。
0: 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
2: 柠
0: 的这个
2: 檬
0: 数
2: 树
0: 量。
2: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比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全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哲磊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啊，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詹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狮子星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狮子星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十字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
2: 要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Dini。
2: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会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
2: 是
1: 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y Mother 学到，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来，父亲节的仪式感。
2: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3: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3: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3: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4: 明哥。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求，成功率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지친 내 심장을 바꾸고 이 청춘.

0: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橱柜我选奥森，甜点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耶利米书23章36节，我们来分享。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有一位老师呢，他对他的学生说，数学是不容怀疑的。他就举了这么样的一个例子。这位老师说，例如说，一个人建造一间房屋需要10天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有12个人一起动手的话，这间房间呢，1天呢就可以建成了。您知道吗？这些学生们呢，也就模仿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推理的这种道理。这些学生说，如果228个人一起动手的话，那么1个小时就可以把1间这个房子盖好。那么如果17280个人，就只要1分钟这个房子就盖好了。那么如果是10368000个人呢，一起动手的话，就只需要1秒钟了。有一位学生就继续就按照老师的这个推理，就推理说，照这样子的推算呢，一条船要横渡大西洋要6天，那就如果6条这个渡轮一起开的时候呢，1天呢就可以横渡大西洋。老师说了，数学是不容怀疑的嘛，对不对？朋友们，让我默想一下，数学的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质疑的是什么呢？是人，人会错用数学的这个原理。第二件事情，圣经的真理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质疑的是什么呢？是你我们人的心，心不正。不但会误用圣经来掩护自己的恶行，甚至会以耶和华神的名义来做个人的这个品格呢，为自己做代码。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爱，或者说爱神爱人的话，这个善行善的这个行为会变成伪善，侍奉会变成自我的表现，做来到教会做崇拜的时候会变成一个求心安而已，指责弟兄的错误会变成呢是巩固自己在教会的权势而已。虽然似乎履行了所有圣经的命令，却是违背了上帝颁布命令的这个原意。因此亲爱的朋友们，愿上帝给我们一颗以耶稣基督的心来遵循神或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也求主赐给我们良善的这个爱人的这种心呢，来说出上帝的教训来。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以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言语。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如果基督和我们同住，我们在家里和在外面就都是基督徒。基督徒要对亲友说仁爱的话，他要仁慈、礼貌、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要为与天上的家庭同居而训练自己。如果他是王室的成员，他将代表那他要去的国度。他要以温和的态度对儿女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些儿女也是上帝的后嗣，天庭的成员。上帝的儿女之间不可存在苛酷的精神。要记住，你在家里如何，在教会里也必如何。你怎样对待儿女，你也会怎样对待基督。你若抱着非基督化的精神，就是羞辱了上帝。地位不能造就品格，只有基督在心里成形，才能使人有资格领受那永不衰残的生命冠冕。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一个人在家里如何，在教会里和在各种业务交易上也会如何。如果他在家里顺从圣灵的引导，如果他明白对待家里人的责任，那么当处在担责任的岗位时，他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他既记住基督对他的慈爱，就对别人表现同样的仁慈和爱心。要在每一个家庭中，在每一个教会的管理上，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机关、每一所学校和一切事物上实行天国的原则。男女老少都要按照他们在家庭里的表现被称在天国的天平里。一个在家是基督徒的人，在任何地方也是基督徒。宗教带进家庭所发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今天大家都好吗？我柯牧师在这里呢，愿上帝的恩惠跟上帝的慈爱能够与您跟全家都同在，愿大家今天呢有上帝的福气与您同在啊。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这个就叫做成长的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越渴望能够像他一样。当我们知道耶稣的慈爱、他的怜悯以及他无限的赦免的时候呢，并且再加上他就是耶稣对他的天父上帝的旨意的这种顺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因为敬仰、敬畏、敬仰而被耶稣基督所吸引。基督徒的生活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对吗？第二步呢，你接受耶稣基督，你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了以后，那就要开始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耶稣呢，他渴望赦免我们犯的所有的过犯，除去我们过去因为过犯而有的那种自卑啊、罪恶的那种感觉，就是自卑感、罪恶感啊。耶稣的接纳，以及耶稣基督的赦免的你跟我的罪，以及他的爱，帮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成长。耶稣盼望他能够改造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今天的学习是要提供给我们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的实用秘诀，而这是上帝的方法，朋友们，都记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成长的基督徒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上帝跟他的子民立下了什么样的应许？凡是所有的基督徒应该要明白的一个圣经章节，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的应许就在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节里面，这个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就是上帝应许他要为我们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说要给我们什么？新的心。你可以把你的心变成新的吗？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呢，他要应许呢，在我们的心中为我们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神迹要在我们里面形成，很好，对吧？第二个，我们的信心如何成长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做传道人，我们常常讲信心，信心。弟兄姐妹们都会问，那信心要怎么样子才成长？我怎么成为基督徒多年，我都觉得信心不够呢？用圣经的话来说好吗？不是我的个人的话啊，圣经的话最好。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信心怎么成长呢？各位朋友，是从听上帝的话而来的，你的信心就会成长。上帝的话这本圣经里面。第三个，圣经有什么重要的应许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吗？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有事没事就在查圣经里面上帝的应许。他说，哇，我看到了，我已经记录了一大长的那个他的那个记录本啊，里面就一二三四五六，就是正方形的，五次五次五次，他说算到了一千多次、两千多次都给我们看。他说上帝的应许有几千个、几千个，总而言之，上帝圣经里面的应许三千多个，很多很多。那么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跟四节，我们来看这个应许是什么。彼得后书是新约圣经很后面的一卷书啊，
他说呢，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呢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仔细听哦，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这个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像神一样，会跟他，因为爱神，谢谢神给我们的这个赦罪，于是我们在他的性情上面会跟他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相信的话，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不会从圣经的学习得到益处呢？哇，就在上周，在教会的查经，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可牧师啊，我已经研究圣经几十年了，奇怪，这个圣经好像它里面的应许我都得不到，我得不到好处。4:2，请不要气馁。你看圣经，希伯来书4:2，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是圣经对你的回答。如果我们要从研读圣经得到益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生活中，在哪里呢？就在生活中，以信心呈现出上帝的旨意或者应许来，把自己放在每一个应许的层面上面。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应许，把自己放在这些应许的层面上面，然后相信上帝会将他的圣言中的这个应许也赐福在你个人的这个生活上面，改造你的生活。所以，我的一个老教授，神学的老教授告诉我们，当你读这个圣经，这古老的一本神的书的时候，虽然当初的时候是在对某一群、某一个个人或是某一群民族讲话，你了解了他的背景，但是呢，你要用另外一个心态，就是如果，就是不是如果，就是把你当作是神也在对你所说这些话，你就会读圣经，你会读得很快乐。第五个问题，永生的本质是什么呢？什么是永生？好了，永生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是都在追求永生吗？要不然我们做基督徒干嘛呢？除了爱耶稣之外，我也要得到永生。你呢？永生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这里面谈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永生？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就是要认识谁呢？上帝跟救赎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六个问题，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我们心里的渴望会是什么呢？我相信呢，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不是说啊，信主了就好了，受洗了就好，一切就没了，没事了。不是的哦，圣经不是要我们做基督徒停留在受洗之后的那种，一直认为是一个

那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朋友们，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心呢？我们心里的一个渴望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按照圣经所说，既然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看耶稣，耶稣做什么？他就渴望做他父亲所做的事情，顺从他父亲的旨意的事情，我们就会渴望做使耶稣基督喜爱的事，难道不是吗？信心不是说说讲讲，在教会里面一两个小时说说讲讲，或者是常常讲阿门，感谢主而已啊。凡是我想要的，我告诉你哦，凡是你跟我们想要的、想要得到的，上帝都会替我承担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并不是正确的哦。所以信心不是说凡是我想要的，上帝都会替我承担。这个乃是要寻求什么会是上帝喜欢的事，就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朋友们？我再讲一次，你说你有信心，但是你这个信心不是说只要我有喜欢什么，上帝一定会赐给我的，不是的。所谓的信心是什么呢？就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这样子的一个榜样一样，耶稣基督说什么？如果可以叫这个苦杯离开我的话，表示说就跟你跟我一样，哇，我很有信心，哇，上帝你给我健康吧。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个才叫做信心。第七个问题，什么会阻碍我们与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以赛亚书，你看一下以赛亚书，这里面有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啊。59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够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够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这个罪，罪字啊，或者是罪的这个事情，破坏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神是圣洁的，跟罪没有办法划等号的，所以这个罪呢，破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与神有良好的关系。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第八个问题，谁是试探我们的制造者呢？你想要知道吗？谁是试探我们的这个制造者？首先，你看一下马太福音，当耶稣基督受尽了之后，他就被圣灵带到旷野，禁食祷告。后来我们发现到他受了试探。4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另外一处章节在约翰福音，我要跟大家分享。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因此，这里刚刚我们所提的问题，谁是试探我们的制造者呢？他的名字就叫做魔鬼。魔鬼呢，也是试探耶稣的那一位。那么，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如果你是跟随耶稣，魔鬼也不会放过你，会常常给你试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没有关系，你去信主嘛。但是我要让你成为一个不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落入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圈套。第九个问题，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耶稣给了我们什么保证？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常常拿这个圣经章节呢，也勉励我自己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13节。第十章的第十三节，这个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保证。希望，在追求福音的朋友们，或者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你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撒旦他能力比我们还强，但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战胜了试探，战胜了魔鬼，所以不要被撒旦所欺骗。

你看他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听见了吗？我拜访一位朋友，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来到教会了。我问他好吗？他说不好。我说那就来教会，让我们替你祷告。他说我不敢去教会了。”因为呢，我犯了太多的错误了，而且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罪，常常做的这个罪恶的事情。但是我勉励这位朋友说：“看这个圣经吗？你的试探其实耶稣基督都已经见过了。他可以战胜的话，耶稣在这里说，他也可以帮助你战胜这个试探。第十一个问题，人所可能遇见的试探，耶稣都曾经经历过。”那么，耶稣邀请我们做什么呢？继续下去跟我这个朋友的这个对话，我继续再给他一个圣经章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希望这个可以给那些心灵忧伤痛悔的朋友们一些些的希望。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开始，一直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呢，我们是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朋友们，这里面耶稣说，虽然你犯错了，但是你要持守你所信的道。不要被这个诱惑，或者是说试探的这个制造者魔鬼所引诱了。你犯错了没关系，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边吧。第十一个问题，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的自信心是从何而来呢？你有自信吗？最近我读了一篇报道，讲到美国呢，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说他会得到拯救。约翰一书第5章14、15节，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的自信心要从哪里来？他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成长的基督徒的自信心是从顺从，哇，这个字很重要哦，是从顺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相信耶稣基督圣言的这个应许而来的。因为在腓立比书1章第6节，保罗他提醒我们，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日子。”我们的主。应许提供我们力量，足够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当我们决定要做这个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旨意行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信靠哦，耶稣以及圣灵的能力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再看一个圣经章节好不好？我再给你提供一个圣经章节，在这个路加福音11章13节。路加福音11章第13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说，天父上帝，他会将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基督徒。圣灵的帮助啊。第十二个问题，基督徒生活力量的来源。是从何而来？你想要得到力量吗，各位朋友？啊，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很辛苦，对不对？那你要得到力量吗？那个来源从哪里呢？我给你提供这个力量的来源的方法，马可福音1章第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第7章7节的马太福音，继续看下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再给你另外一个耶利米书旧约的29:13，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呢，就必寻见。三个圣经章节给大家，基督徒得胜生活的秘诀，其实就是在祷告中求告耶稣，就是祈祷祷告的意思。因为祷告可以开启我们的心，来接受上帝的大能。你试试看吧，祷告，祷告。第十三个，当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啊，他有什么应许吗？他有没有什么应许呢？有的，他有应许的。呼求上帝的时候，他有应许的。我为什么那么确定呢？因为腓立比书第4:19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能够充足。看到了啊。第十四个，当我们软弱、苦难超过我们所及的时候啊，圣经有什么安慰的应许吗？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过我所看见碰到的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哭泣的祈求神，因为他认为说他所碰见的，他成为基督徒的这一段过程里面，生活里面实在是碰到了人家看得到看不到，身体的、心理的、生理方面的那种苦难是人家看不到的，几乎要放弃。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朋友们，说实在，有时候你们就是说教会的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实在都不能够理解你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要抓住圣经的应许。腓立比书4:13，我们用背的好不好？你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你相信这个应许吗？如果你现在正是苦难的朋友们，靠着耶稣基督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基督，我们凡事都会撑得过去的。愿上帝赐福你啊！第十五个问题，对于参加教会的崇拜产生迟疑的人，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有何呼吁呢？特别呢，我要问大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好像教会很多人。哇，来教会礼拜敬拜神，好像很多的人，其实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在教会里面呢。为什么他们不来呢？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们已经在说，哎呀我没时间去教会，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当然不想去细入去探讨这些东西了。但是对那些想来教会又不想来教会，或是说已经是基督徒然后久久没有来教会的，我给你一个圣经章节给你鼓励好吗？希伯来书第10:24-25，10:24-25，我在圣经里面都画了红线啊，这个很重要。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因此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好，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要成为一个在主里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怎么做呢？首先是要透过第一个，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要祷告，要学会祷告，要学会祷告是多么大的一个上帝赐福的一个应许。第二个呢，就是要研读上帝的话，借着研读上帝的话，你会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第三个是要与信耶稣的兄弟姐妹们有一个团契崇拜见证交流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不可以停止聚会，聚会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可以
看见早期教会的这个基督徒是经常的阅读圣经，可以一起的相互的交流，增进友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面呢，就拿第二章来跟大家分享。这里说呢，他们都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彼此交接啊，擘饼啊，祷告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面，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就加给了他们。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指导。第十六个，耶稣再来之前，上帝的爱会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什么事呢？朋友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后给你们的一个圣经章节，在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啊，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最后呢，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耶稣说他是谁呢？继续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宣称。耶稣他宣称，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救主。这多么好的一个应许，对不对？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或许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旅程当中会跌倒，但是耶稣他不会放弃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信心动摇，但耶稣始终坚如磐石。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继续信靠、相信，借着祈祷以及在上帝的圣言中与他交流，我们会不断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成长。当我们不断的与人分享耶稣基督他的爱，以及不间断的与我们的朋友、家人、同事传福音，并且不间断的来到教会里面共同的来分享、来见证、参与崇拜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就会成长。我们真是有福气，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经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已经将得胜的秘诀告诉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我们虽然每天都在有形无形中遇见试探、罪恶的诱惑，但是依靠耶稣，我们还是会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朋友们，愿上帝的奇妙恩典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希望下周能够在电视频道里面见面。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了解，要明白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要借着神的话、圣经来去明白。另外一个，我再一次的邀请大家，在每一周六的时候，来到474号的 Parkland Road， Parkland， 奥克兰东区，参加我们安息日的崇拜。我们的时间是早上的十点就有查经的聚会，11:15开始我们有崇拜聚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你平安，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er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妈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Six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

0: Nic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啊，你再讲。是因为的
1: 不行。来给喝水啦。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们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
2: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Yahoo! 当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你被
1: 为
0: 讲
1: 什么
0: 习，
1: 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风。你和我何去何从？雨落下见证守候。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I know this.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Mia，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pinner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 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 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 瑞，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o Upland Road Remail Error。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来赛网站哦！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